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女葛莱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塔格莱枢机在册封征服大典上表示，诚实的贫穷胜过于腐败的财富，不可信赖战争。经济政策教授谈战争经济，剖析恐惧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要选择什么？这个关于未来的提问，现在就要回答。我们要通过腐败来致富，或者尽管贫穷却诚实，要衣着时尚，或者穿上耶稣的爱与简朴的外衣，要信赖他的许诺，或者追求点赞和粉丝数量这种转瞬即逝的名气，要相信战争武器，或者对和平有信心。这些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在册封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张宝蝶为征服的弥撒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这台感恩祭于7月2日在越南金欧的朝圣地举行，塔格莱枢机代表教宗梁十四世前去主礼。塔格莱枢机在讲道中醒思了这位越南思铎的殉道事迹。这位圣名为方济各·沙伯略的神父于1946年的仇教浪潮中遭到虐待和杀害，年仅49岁。相较于征服的称呼，称殉道者不幸或倒霉，难道不是更合乎逻辑吗？枢机的回答回归福音的教导，根据福音，为耶稣而受迫害是征服的关键所在，这是只有彻底属于他，守护他的圣言，而不听从世界所散布的谎言的人才能背负的担子。如此一来，臣服张宝蝶的方表敦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耶稣，紧紧抓住他，并且为他做见证。这是殉道的真谛，他不应该只与痛苦和死亡有关，更关乎做个出色的传教者，保有喜乐、温良和勇气。这正如同张宝蝶神父所做的那样，他毫不动摇地见证出爱与正义，而且对非基督徒也不例外。塔格莱枢机最后总结道，真正的殉道者帮助迷惘的世人发现耶稣的真理，遏制与日俱增的谎言、仇恨、分裂和暴力。这是因为世人会忘记我们，但复活的主耶稣必定不会。战争带来利润，也创造可观的商业机会。享受这些利益的主要是某些国家和经济部门，而且并不一定属于地下经济领域。金融时报指出，近几个月来，尽管中东危机仍在持续，或许也正因如此，全球生产活动整体仍以年均超过3%的速度增长。如今，武装冲突或各种危机发生时，经济所获得的反弹已不再是什么秘密。而如今，真正成为一门生意的是恐惧本身。正因如此，建立在不安全与不稳定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恐惧逐渐成型。这已不再是某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其价值压注于未来的商品，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货。但更严重的是，它完全不存在风险，而风险本是每项投资的基本特征。 结论是，和平本身已不再有利可图。经济政策教授维托里奥·佩里格拉对此深信不疑，他是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行为科学与统计中心主任，专长于公民经济学，并研究如何通过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对话来应用理论模型。他在近期一系列公开发言中谈到一种新型恐惧君主制。5月19日，他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技术防务行业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只是建立在武器生产之上。这是因为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已不在威慑的框架内运作，也就是加强军备，向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一旦发动攻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是专家所说的预先防范。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为某种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甚至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做准备。说到底，就是要让危险感一直存在。正是在从威慑转向预先防范的过程中，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成了这类产业赖以繁荣的土壤，同时也推动武器增长，并成为一种让我们逐渐依赖的资本。因此，整个国防工业不再是为了带来更大的安全，而是在一种长期的不安全的状态中发展，它需要这种状态才能继续增长。于是，一种相互推动的循环正在形成，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目的却是让不安全的状态继续存在。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利益方并非无名无姓，首先是欧美传统防务领域的大型公司，他们近年来重新焕发青春，只要看看他们的股价就知道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两个月的战争中，五角大楼用于弹药的支出已超过每年为弹药拨付的总额，而在下一年度联邦预算中，特朗普要求为防务项目拨出1.3万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由此为军工生产企业带来可观收益。此外，还有一个由新技术企业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涉及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管理。安全被视为一种能力，既能够提前预见、预测并应对各种具体或模糊的威胁。某些高科技初创企业为许多政府和国防部门工作，但他们不同于国家的大型承包商，因为他们会在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创新和投资。他们并非受公共权力引导，而是反过来引导政府投资，并能够依靠源源不断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此外，还必须指出，今天技术与军备之间的联系已经明确理论化。一个基本前提，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已不再只是国家和军队，或至少不只是他们，而尤其是算法、数据、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运用。然而，从战争经济中获利的并不仅限于科技和国防领域，能源领域同样如此，尤其是原材料和石油。据彭博社报道，原油市场的交易商和中间商正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丰厚的利润。如今， 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收益最大的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等。佩里格拉教授指出，就华盛顿而言，原油价格重新上涨是一系列长期决策和走势的结果，是早已逐步酝酿出来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政策，以及对生态转型原则的背弃，原本就是现任政府政治纲领中的要点。至于莫斯科，则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国家供应通道受阻而获益，并借由制裁有所松动而从中获利，这实际上成了一项必要措施。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因为一个特定的供应流被切断了，而这又是一个单边选择造成的，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如今这件事却被说成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结果。然而，人们几乎从不谈论战争经济的代价，即便谈到，也往往只是那些每天更新伤亡人数的冰冷通报。可是，在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承受沉重损失。首先，是那些难以找到愿意投资和平、能源转型和发展的融资者的行业，他们正在付出代价。佩里格拉教授补充说，还有国际关系脆弱化的代价，多边组织体系，尽管有其缺陷，已经崩塌。曾经的盟友关系正在消散，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是一种霍布斯式的逻辑。过去，冷战建立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之上，今天连这种虽然扭曲但仍有规则可循的逻辑也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持续的动荡之中。因此，这也导致贸易受阻，并使关税战成为说服和报复的工具。还有民主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围绕某些议题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有人在原本就以两极分化且极具分裂性的辩论中持批评态度，就会被归入其中一方的极端阵营。这种态度抹杀了我们本应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似乎已经看不到解决办法。事实上并非如此。教授最后总结说，首先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近来我们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重组。若干年前，谈论核战争还是一个禁忌，今天核战争已被列入各种可能性之中。人们随后又重新把威慑视为和平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和平，而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无冲突状态。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告诉我们的，和平是彻底转变视角的结果。因此，首先必须努力摆脱好战修辞，因为这种修辞根本不是正常的。五月十四日，教宗在罗马第一大学也强调，不能把单纯扩充军备并让少数精英从中获利的做法说成是在防卫。最后，佩里格拉总结强调，作为消费者，我们始终可以用钱包投票，把自己的投资和购买引向合乎伦理的选择。总之，为了不失去希望，为了重新把个人自由的保护、正义和共同利益置于中心，并让政治重新承担起它应有的角色，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托雷斯修女的故事，圣体圣事是我的力量。托雷斯修女解释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她也能从中汲取一种带给邻人的希望。

这一切都从托雷斯就读罗耀拉大学开始。在他的大学课程中有神学和生物伦理学，但在这期间，托雷斯也开始花大量时间朝拜圣体。在这段宝贵的时期，他与耶稣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不仅圣体圣事在他眼中变得更加真实，他的信仰也尤其如此。从那时起，从非常理性的信仰转变为内心的信仰，在圣体圣事中看到这就是耶稣。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生活和他参与弥撒越是变得真实，托雷斯就越感受到一个逐渐的和不能放弃的完全属于上主的邀请在他内心深处成长。他因成为一名修女，就这样他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修会团体，即芝加哥圣体圣事方济各修女会。至今托雷斯修女都在自问，在圣事中的耶稣和极度贫困的现实之间，上主是如何把他带入这个特殊形式的宗教生活中？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为贫困者服务的工作，但是，这个新使命基本上是对生命运动努力的发展。这是他从高中时就承诺的。无论如何，现今回顾过去13年的努力和这个修会生活，托雷斯修女不能不赞叹，上主对我生命的计划是完美的。关于他自己的圣召，托雷斯修女向我们解释了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神恩和圣体圣事之间的联系。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在圣方济各的个人灵修中具有圣体圣事的深厚恩宠。在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之后，他给世界上的每位司铎写了一封信，强调对圣体圣事的尊重和崇敬。这是大公会议神长所建议的。对托雷斯修女和同会姊妹而言，透过教育工作和福传为穷人服务的使命，是通过一种在圣体圣事中与耶稣基督的特殊关系来支持的。在上主与他在圣体中的临在，他与他的子民，尤其与弱小者、贫困者和受苦者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和强大的关系。现今托雷斯修女在芝加哥一个贫穷的郊区生活，并在那里担任宗教教师。她说，圣体圣事是课堂的核心，是孩子们宗教体验的中心，这是见证如何邀请孩童与上主相遇，引领他们，并使他们相信和重视耶稣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经验。在上了2个月有关圣体圣事的课程后，我要求一名在表达方面有困难的孩童画一幅耶稣像。他画了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十字。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很自然并高兴地回答我说，天主。2022年，托雷斯修女教授圣体圣事课的使命，透过美国主教团的倡议，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鉴于全国振兴圣体圣事计划，6月19日圣体圣血节开始，讲道司铎们也参与其中。该计划在2023年的全国圣体大会中结束。托雷斯修女从2021年夏天开始，就与许多其他出色的天主教平信徒领袖一起，在这个项目的执行委员会工作。她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司铎们的培育。托雷斯修女表示，看到司铎们以兴奋之情参与这新使命，以及他们的司铎圣召的更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司铎在把子民带到圣体圣事和将圣体圣事带给子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益处，让我透过一些像推广圣体圣事这样重要的事，更好地明白我在教会中的角色。托雷斯修女描述了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以及这两件圣事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她说，我无法想象一种不同于陪伴处境非常困难的人的生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激起他们的一线希望。即使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听到枪声，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蒙上主的召叫来到这里，知道我与耶稣密切契合，他是我的力量。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七月六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女葛莱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穷胜过于腐败的财富，不可信赖战争。经济政策教授谈战争经济，剖析恐惧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要选择什么？这个关于未来的提问，现在就要回答。我们要通过腐败来致富，或者尽管贫穷却诚实，要衣着时尚，或者穿上耶稣的爱与简朴的外衣，要信赖他的许诺，或者追求点赞和粉丝数量这种转瞬即逝的名气，要相信战争武器，或者对和平有信心。这些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在册封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张宝蝶为真福的弥撒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这台感恩祭于7月2日在越南金欧的朝圣地举行，塔格莱书记代表教宗梁十四世前去主礼。塔格莱书记在讲道中醒思了这位越南思铎的殉道事迹，这位圣名为方济各沙姆略的神父于1946年的仇教浪潮中遭到虐待和杀害，年仅49岁。相较于真福的称呼，称殉道者不幸或倒霉，难道不是更合乎逻辑吗？书记的回答回归福音的教导，根据福音，为耶稣而受迫害是真福的关键所在。这是只有彻底属于他，守护他的圣言，而不听从世界所散布的谎言的人，才能背负的担子。如此一来，真福张宝蝶的方表敦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耶稣，紧紧抓住他，并且为他做见证。这是殉道的真谛，他不应该只与痛苦和死亡有关，更关乎做个出色的传教者，保有喜乐、温良和勇气。这正如同张宝蝶神父所做的那样，他毫不动摇地见证出爱与正义，而且对非基督徒也不例外。塔格莱书记最后总结道，真正的殉道者帮助迷惘的世人发现耶稣的真理，遏制与日俱增的谎言、仇恨、分裂和暴力。这是因为世人会忘记我们，但复活的主耶稣必定不会。战争带来利润，也创造可观的商业机会。享受这些利益的主要是某些国家和经济部门，而且并不一定属于地下经济领域。金融时报指出，近几个月来，尽管中东危机仍在持续，或许也正因如此，全球生产活动整体仍以年均超过3%的速度增长。如今武装冲突或各种危机发生时，经济所获得的反弹已不再是什么秘密。而如今真正成为一门生意的是恐惧本身。正因如此，建立在不安全与不稳定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恐惧逐渐成型。这已不再是某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其价值压注于未来的商品，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货。但更严重的是，它完全不存在风险，而风险本是每项投资的基本特征。结论是，和平本身 已不再有利可图。经济政策教授维托里奥·佩里格拉对此深信不疑，他是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行为科学与统计中心主任，专长于公民经济学，并研究如何通过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对话来应用理论模型。他在近期一系列公开发言中谈到一种新型恐惧君主制。5月19日，他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技术防务行业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只是建立在武器生产之上。这是因为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已不在威慑的框架内运作，也就是加强军备，向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一旦发动攻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是专家所说的预先防范。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为某种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甚至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做准备。说到底，就是要让危险感一直存在。正是在从威慑转向预先防范的过程中，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成了这类产业赖以繁荣的土壤，同时也推动武器增长，并成为一种让我们逐渐依赖的资本。因此，整个国防工业不再是为了带来更大的安全，而是在一种长期的不安全的状态中发展，它需要这种状态才能继续增长。于是，一种相互推动的循环正在形成，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目的却是让不安全的状态继续存在。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利益方并非无名无姓，首先是欧美传统防务领域的大型公司，他们近年来重新焕发青春，只要看看他们的股价就知道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两个月的战争中，五角大楼用于弹药的支出已超过每年为弹药拨付的总额，而在下一年度联邦预算中，特朗普要求为防务项目拨出 1.3 万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由此为军工生产企业带来可观收益。此外，还有一个由新技术企业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涉及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管理。安全被视为一种能力，既能够提前预见、预测并应对各种具体或模糊的威胁。某些高科技初创企业为许多政府和国防部门工作，但他们不同于国家的大型承包商，因为他们会在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创新和投资。他们并非受公共权力引导，而是反过来引导政府投资，并能够依靠源源不断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此外，还必须指出，今天技术与军备之间的联系已经明确理论化。一个基本前提，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已不再只是国家和军队，或至少不只是他们，而尤其是算法、数据、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运用。然而，从战争经济中获利的并不仅限于科技和国防领域，能源领域同样如此，尤其是原材料和石油。据彭博社报道，原油市场的交易商和中间商正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丰厚的利润。如今，布伦特原油价格 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收益最大的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等。佩里格拉教授指出，就华盛顿而言，原油价格重新上涨是一系列长期决策和走势的结果，是早已逐步酝酿出来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政策，以及对生态转型原则的背弃，原本就是现任政府政治纲领中的要点。至于莫斯科，则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国家供应通道受阻而获益，并借由制裁有所松动而从中获利，这实际上成了一项必要措施。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因为一个特定的供应流被切断了，而这又是一个单边选择造成的，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如今这件事却被说成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结果。然而，人们几乎从不谈论战争经济的代价，即便谈到，也往往只是那些每天更新伤亡人数的冰冷通报。可是，在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承受沉重损失。首先，是那些难以找到愿意投资和平、能源转型和发展的融资者的行业，他们正在付出代价。佩里格拉教授补充说，还有国际关系脆弱化的代价，多边组织体系，尽管有其缺陷，已经崩塌。曾经的盟友关系正在消散，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是一种霍布斯式的逻辑。过去冷战建立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之上，今天连这种虽然扭曲但仍有规则可循的逻辑也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持续的动荡之中。因此，这也导致贸易受阻，并使关税战成为说服和报复的工具。还有民主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围绕某些议题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有人在原本就以两极分化且极具分裂性的辩论中持批评态度，就会被归入其中一方的极端阵营。这种态度抹杀了我们本应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似乎已经看不到解决办法。事实上并非如此。教授最后总结说，首先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近来我们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重组。若干年前，谈论核战争还是一个禁忌，今天核战争已被列入各种可能性之中。人们随后又重新把威慑视为和平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和平，而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无冲突状态。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告诉我们的，和平是彻底转变视角的结果。因此，首先必须努力摆脱好战修辞，因为这种修辞根本不是正常的。五月十四日，教宗在罗马第一大学也强调，不能把单纯扩充军备并让少数精英从中获利的做法说成是在防卫。最后，佩里格拉总结强调，作为消费者，我们始终可以用钱包投票，把自己的投资和购买引向合乎伦理的选择。总之，为了不失去希望，为了重新把个人自由的保护、正义和共同利益置于中心，并让政治重新承担起它应有的角色，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托雷斯修女的故事，圣体圣事是我的力量。托雷斯修女解释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她也能从中汲取一种带给邻人的希望。

这一切都从托雷斯就读罗耀拉大学开始。在他的大学课程中有神学和生物伦理学，但在这期间，托雷斯也开始花大量时间朝拜圣体。在这段宝贵的时期，他与耶稣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不仅圣体圣事在他眼中变得更加真实，他的信仰也尤其如此。从那时起，从非常理性的信仰转变为内心的信仰，在圣体圣事中看到这就是耶稣。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生活和他参与弥撒越是变得真实，托雷斯就越感受到一个逐渐的和不能放弃的完全属于上主的邀请在他内心深处成长。他因成为一名修女，就这样他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修会团体，即芝加哥圣体圣事方济各修女会。至今托雷斯修女都在自问，在圣事中的耶稣和极度贫困的现实之间，上主是如何把他带入这个特殊形式的宗教生活中，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为贫困者服务的工作。但是这个新使命基本上是对生命运动努力的发展，这是他从高中时就承诺的。无论如何，现今回顾过去13年的努力和这个修会生活，托雷斯修女不能不赞叹，上主对我生命的计划是完美的。关于他自己的圣召，托雷斯修女向我们解释了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神恩和圣体圣事之间的联系。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在圣方济各的个人灵修中具有圣体圣事的深厚恩宠。在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之后，他给世界上的每位司铎写了一封信，强调对圣体圣事的尊重和崇敬。这是大公会议神长所建议的。对托雷斯修女和同会姊妹而言，透过教育工作和福传为穷人服务的使命，是通过一种在圣体圣事中与耶稣基督的特殊关系来支持的。在上主与他在圣体中的临在，他与他的子民，尤其与弱小者、贫困者和受苦者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和强大的关系。现今托雷斯修女在芝加哥一个贫穷的郊区生活，并在那里担任宗教教师。她说，圣体圣事是课堂的核心，是孩子们宗教体验的中心，这是见证如何邀请孩童与上主相遇，引领他们，并使他们相信和重视耶稣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经验。在上了2个月有关圣体圣事的课程后，我要求一名在表达方面有困难的孩童画一幅耶稣像。他画了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十字。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很自然并高兴地回答我说，天主。2022年托雷斯修女教授圣体圣事课的使命，透过美国主教团的倡议，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鉴于全国振兴圣体圣事计划，6月19日圣体圣血节开始，讲道司铎们也参与其中。该计划在2023年的全国圣体大会中结束。托雷斯修女从2021年夏天开始，就与许多其他出色的天主教平信徒领袖一起在这个项目的执行委员会工作。她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司铎们的培育。托雷斯修女表示，看到司铎们以兴奋之情参与这新使命，以及他们的司铎圣召的更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司铎在把子民带到圣体圣事和将圣体圣事带给子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益处，让我透过一些像推广圣体圣事这样重要的事，更好地明白我在教会中的角色。托雷斯修女描述了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以及这两件圣事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她说，我无法想象一种不同于陪伴处境非常困难的人的生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激起他们的一线希望。即使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听到枪声，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蒙上主的召叫来到这里，知道我与耶稣密切契合，他是我的力量。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教宗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教宗应邀前往美国驻圣座大使的官邸。教宗梁十四世在兰佩杜萨岛主持弥撒，他说，面对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Concepit Spiritus Sanctus.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上主喜爱向小孩子启示自己，而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教宗梁十四世七月五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述主日福音的意涵，指出了上述天主的风格。当天有18000名信友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聆听教宗的要理讲授，其中心是省思耶稣的真正智慧。教宗指出，那些智慧的人满脑子都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认不出基督的临在，于是人的智慧变得骄傲自大，学问也堕落为傲慢，而天主的真正智慧却在肉身的谦卑中启示出来。他的教导面向劳苦和负重担的人。教宗提醒道，走向耶稣意味着分享他的生命，直到他的十字架，如同他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教宗强调，为爱而奉献自己，正是耶稣的恶，也就是他教导的概要，是他智慧的核心，是对众人的挚爱。教宗提出一个问题，十字架的恶怎么是轻松及柔和的？教宗于是解释道，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上主首先背起这个恶，并与我们一起背负，在我们跌倒时从不离弃我们。作为真正的师父，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他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救恩的宣报，他的恶将我们从每次的失足中救起。教宗指出，跟随基督，我们的道路并非一种折磨人的苦行，而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校。他认真对待历史的悲剧，始终从中找到意义，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教宗强调，事实上，唯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恶才得救赎。唯有在他的苦难中，我们的劳苦才能得到安慰和解救。教宗说，在奴役中，基督是自由；在战争的灾难中，基督是希望；在罪恶的时刻，基督是宽恕。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愿意同行的道路。因他的名团结在一起，如同门徒们那样。耶稣是圣子，也成为我们的兄弟，他借着圣神的力量教导我们这一智慧，他亲自向教会显示天主和人的真理。最后，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和 和平之后的转导，并为教会和整个世界的益处祈祷。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主日在梵蒂冈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委内瑞拉人民。6月24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教宗用西班牙语说：“我一直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和整个委内瑞拉人民祈祷，愿上主在这艰难时刻助佑他们。”接着，教宗提到7月2日在越南金瓯朝圣地被册封为真福的张宝蝶神父。这位新真福于1946年在仇恨信仰的环境中遭杀害。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了册封弥撒。他称张宝蝶神父是位出色的传教者。教宗说，新真福在欺压和暴力的背景下保护人们的权利，没有遗弃他的堂区信友，愿他的带导和祈祷支持今日仍处在迫害环境下的那些宣扬福音的人。应美国驻圣座大使伯奇的邀请，教宗梁十四世7月4日上午结束对兰佩杜萨岛的牧灵访问后，前往该大使在罗马的官邸共庆美国独立日。圣座新闻是通过其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上述消息。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也通过 X 官方账号发文表示，教宗梁十四世与伯奇大使、大使夫人和家人一起庆祝了美国250岁生日。伯奇大使也表示，和一位美国同胞、罗马主教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深感荣幸。

0: 教宗梁十四世于七月四日抵达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展开牧灵访问。当天，教宗在兰佩杜萨岛的体育场主持弥撒，追念方济各教宗、海难中的罹难者，并感谢民政、社会和教会机构多年来的接纳工作，这是怜悯的奇迹。教宗在弥撒讲道中指出，今天的兰佩杜萨岛及其附近的利诺萨岛，如同福音里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从耶路撒冷下到耶里哥的那条路一样危险。教宗表示，在这里你们所见的不只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落入强盗之手的人，他们被强盗夺去一切，还遭到毒打流血，之后半死半活地被丢在路边。教宗哀叹道，大海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即那些未能抵达他们所盼望的目的地的人。教宗强调，这些罹难者对我们的挑战并不亚于那些已登岸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教宗表示，事实上，在进行任何理智思考或接受意识形态观点之前，我们先遇见那些被夺去一切躺在我们面前的人，这相遇催促我们前去靠近他们。教宗向兰佩杜萨岛人民团结关怀表示感谢。兰佩杜萨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团结关怀和那再次发生的怜悯的奇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你们成为近人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教宗指出，那些愿意动怜悯的心、慈悲为怀的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善度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做个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工作。如此一来，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圣保禄六世教宗以及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展望的爱的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教宗强调，这些先教宗与上个世纪的众多先知和殉道者都知道，唯有仁慈才能以新的开始来回应人的内心深处和战争的恐怖。如今站在这些伟人的肩上，在我们已进入的千年里，务必为爱的文明提供灵性、文化、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形式。因此，教宗诚挚地呼吁，愿我们所看到的巨大痛苦，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召教的根本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以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环境内，也可以在完全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中。若要定为某些行为是自私的，然而其定义可以是相对的。同一样的行为为某人来说是自私的，但为另一人来说不是自私的。例如，莉莉是家中的宝贝，备受家人宠爱。在餐桌上，她可以任性地挑食，但她同样的挑食行为，在家庭以外的环境和共进餐的他人，却是极其自私行为。不过，自私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非常自私的，就算他们知道，也会用别人都这样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即使他们做了不对的事，也不会感到一丝自责。如果遇上了自私的人，无法躲避，且必须与他们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周旋？首先要切记，与自私的人相处的核心策略是主动设定坚定界限与保持心理距离，坚定说不，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相处策略可以如下建议，例如切断物理连接，在工作场所、朋友、同一团体成员、亲戚等关系，采用点到为止的交往模式，拒绝被情绪勒索。具体的应对与避免方式。另一个建议是减少交流频率，减少单独相处的机会，避免成为对方发泄或索取的对象。再就是多采用群体交往方式，若不得不见面，尽量在公开场合或有第三者在场，这样能够降低对方提出过分要求的机会。再者是撤离，当对方展现极度自私行为时，直接找借口离开现场。保护个人资源，明确个人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底线，不要为了讨好而牺牲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接受自私行为是一种习惯，要直接设定行为规范并坚守。此外，要谨记遇到自私的人，别费劲去逻辑论证，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与自私的人讲道理就如同对着一堵墙讲话，徒劳无功。他们听的不是道理，而是自己的心。别人跟他们解释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既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会接受符合他们已有认知的信息，对于那些和自己认知不符的道理，他们会自动过滤。总言之，自私行为是他们常用的一种防御手段，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因此，理解自私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才是破解的关键，因为自私的人往往在心理上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感， 试图说服他们不应该自私，不如了解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和关注自我关怀的能力，确保自己不陷于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
1: 按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与人格成长的研讨，与需要应对人生起伏的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韧性赋予能力，可以培养愉快且自由的生活的能力，在应对生活挑战的同时，保持正向的人生目标，管理压力，以及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就被名为健康的自私或自我关怀。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是指在不感到内疚或忽视他人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情绪和心理健康。换言之，就是要尊重自己的需求，例如设定界限、自我关怀和休息，以避免倦怠、情绪激动等负面的情况，为的是最终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此外，也指适用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承担起满足自身情绪、社交和生理需求的行动或选择。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需要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健康、成长、心理和情绪健康的需要，能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并培养帮助自己明确地关注自身和他人需求的能力。总而言之，自私自利完全与健康的自私是两回事。自私自利是沉沦于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思维，而健康的自私和自我关怀，而非沉溺于自我利益，而完全不是利用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的心态与思维。实践健康的自私和自我照顾，意味着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心理和情绪健康，确保自己精力充沛，以便更好地为他人付出。这可以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拒绝消耗精力的承诺，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而非依靠他人来实现。例如，首先要注意和意识自我中心的取向和选择的利益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因此要常检视自己的选择和倾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呢？因为自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或总是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其次是要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要注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设定的界限的感觉是过于专注于自我照顾而开始忽略他人的需求，那么设立界限可能正将引向自私。因此要明确并重新焦距是自身还是他人的需求，要能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要学会说不，拒绝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请求或社交邀请，远离那些消耗精力的有害环境或关系，而不要感到内疚。要优先考虑自我关怀，抽出时间休息、运动、培养嗜好或冥想，以保持身心健康。要培养感恩之心与加强同理心的能力。要超越自私自利的倾向是苛求的，需要刻意的并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尊重恪守界限，不占他人的便宜，且重视别人的需求，要常反思而非反应， 因为自私的人的恐惧，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与利益受损。当我们能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时，意味着我们不害怕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在人际交往时能够是直率坦诚的，正向情绪，低愤怒敌意，低焦虑，且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天赋，无需利用自私的行为或控制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那么，每次当我们感到需要做出选择，要控制他人满足自己利益的推动力或诱惑时，会退一步反思，自己要选择的行为是否出自于自私自利，或是出于健康的自私、自我关怀的动机。如此，这将成为有助于我们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